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礼仪改革是为了教会的合一，不做哑巴观众。在照料受造界祈祷日和迈入受造界时期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日在冈道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主持弥撒。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莫斯科重申教宗梁十四世的呼吁，即终止战争和平民的苦难。加拉格尔总主教还说，圣座准备好支持一切致力于当前国际背景下达至和平的努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话不能沦为独白，因此在礼仪中，信友面对与天主交谈的经验，不可向置身事外的哑巴观众，而是蒙召不仅仅是出席，更要以自觉且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礼仪。在这方面，教会在其千年的历史中一直与他的子民相遇，使礼仪的形式适应所处时代的需要。这种适应有助于信友理解和实践，并排除模棱两可和极端的路线。教宗梁十四世8月26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如此谈论了大公会议神长们推动礼仪改革的缘由。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一次讲述礼仪宪章这个主题，他首先引用了当时身为米兰总主教，日后成为教宗保禄六世的蒙蒂尼枢机写给该教区的信，指出礼仪是一种语言，它一方面是天主教导的载体，另一方面是同天主交谈的声音，因此信友不能也不应保持沉默和被动，他们的实体出席与灵性缺席相互抵触。教宗表示，这与礼仪宪章第48号的内容相呼应，教会操心极虑，切望信友参与这奥祭时不要像局外的哑巴观众，而是要他们借着礼节和经文深入体会奥祭，有意识的、虔诚的、主动的参与神圣活动，接受天主圣言的教训，领受无主圣体餐桌的滋养，感谢天主，向天主奉献无暇的祭品，不仅借司铎的手，而且学习同司铎一起奉献自己，一日复一日的通过基督中保与天主及弟兄彼此之间融化为一，终使天主成为万物中的万有。教宗接着解释道，礼仪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发展与变化。当教会实行礼仪改革时，需要在恒常不变的神性要素与可接受多元改变的人性要素之间做出区分。关于这点，梵二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在礼仪宪章第21号中有明确说明。慈母教会为使基督信众在礼仪中却能获得丰富的恩宠，切愿设法对礼仪做一全盘的整顿。原来礼仪含有不能改变的成分，那是由天主所建立的，但也含有可变的成分，那是可以随时代而改变的，而且如有不甚符合礼仪本质的成分混入其中，或者不能适应时代，则更必须加以修改。在进行整顿时，应该对经文及礼节加以处理，务必使其所指的神圣本质明白表达出来，并使基督子民尽可能容易理解，并能完整的、主动的、 以团体形式参与礼仪。因此，泛二大公会议所推动的礼仪改革是在教会活生生的传统脉络中展开的。对这项改革的正确理解，也使我们在大公会议结束后能够拒绝在教会某些领域内发生的不当做法。教宗指出，当我们将改革的基础原则推向极端或加以误解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教宗由此援引礼仪宪章第26号说，礼仪行为并非私人行为，而是教会的典礼，教会则是统一的圣事，就是在主教权下集合组织起来的神圣子民。所以礼仪行为属于教会团体，表达教会团体，并涉及教会团体。为此，主教和司铎遵守礼规，促进礼仪的职责，彰显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样的礼仪也将是福传的重要载体，恩宠的工具。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以笃行不怠的精神去寻找天主，并在你们的生命中以守贞不违且慷慨的心去侍奉他。我衷心地降服你们。教宗里昂十四世将于9月1日周二下午6:30在甘道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主持照料受造界弥撒。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和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这一消息。受造界时期这项年度活动将于9月1日开始，直到10月4日雅西西的圣方济各瞻礼结束。在这段时期内，教会和其他基督信仰团体受邀更新自己照料受造界的使命，以祈祷皈依并采取具体的照料行动。当天教宗主持的感恩祭将使用为照料受造界弥撒的祈祷经文。这套专用祈祷经文是由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礼仪及圣事部以及圣座教义部和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共同旅途的成果。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与俄罗斯联邦外长拉夫罗夫8月25日在莫斯科外交部办公楼举行双边会晤。在这期间分辨出关于国际重大议题的多个交集点，就俄罗斯联邦与圣座继续对话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在双方关心的议题中，也有关于俄罗斯天主教团体的议题，以及为启动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平进程的人道主义性质举措。这次会晤时长超过1个小时，圣座驻俄罗斯大使达涅洛总主教出席参加。会晤结束之际，加拉格尔总主教和外长拉夫罗夫在记者面前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声明。圣座代表提及教宗里昂十四世的呼吁，即终止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敌对，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开启真正的谈判。对加拉格尔总主教而言，圣座的立场很清楚，靠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冲突的。因此，总主教表明，关键在于为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 此外，圣座外交人员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表现出开放和善意的记号，尊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尤其是在平民、基础设施、伤者和战俘方面。关于乌克兰问题，加拉格尔总主教指出，明确地说，这场战争必须结束。由于敌对的缘故，双方的受害者人数持续攀升，百姓因此苦不堪言。圣座神长重申，迫切需要结束敌对，并为将来的关系做规划，不再受到过去错误的束缚，并消除仇恨的气氛。对于圣座与俄罗斯对话的开放态度以及促进和平的努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赞赏，提到与冲突有关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表明，他与梵蒂冈外交事务负责人在加强相关合作的必要性上达成了共识。拉夫罗夫称这次会议注意良多。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强调，在人道主义领域的任何具体成果都有助于减轻痛苦，在冲突各方之间重建最起码的信任。在这层意义上，他提到了祖皮书记接下来出使俄罗斯的重要性。总主教表示，圣座重申愿意继续为建设对话的空间做出贡献，加强人道主义的努力，在追求和平上居中斡旋。加拉格尔总主教指出，基督信仰各教会与地方教会团体秉持修和的精神，在扶持弱小上的重要角色。在这背景下，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也提到天主教会在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和需求，尤其是对信友的牧灵关怀，以及教会和宗教团体爱德工作的进行。25日周二傍晚，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会见了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负责人安东尼总主教，他们也在当前区域背景的光照下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议题。安东尼总主教对双方教会与圣座之间持续且融洽的接触表示满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圣父莫尼加和圣奥斯定在地上以家庭的亲情彼此相连，在天上也享同样的光荣。愿他们的榜样激励每一个人真诚而热切地寻求福音的真理，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喜乐为之做见证。在圣父莫尼加和圣奥斯定瞻礼前，教宗梁十四世8月2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普世教会先后于8月27日和28日庆祝圣父莫尼加和他的儿子圣奥斯定的瞻礼。信仰上的典范圣父莫尼加于331年在塔加斯特出生，之后和市政官员异教徒帕特里奇奥结婚，在23岁生下奥斯定，即后来的西波主教。莫尼加出生于一个家境富裕的基督徒家庭，这让他有机会学习，并在年轻时候他就有机会阅读圣经。他身上融合了活泼的智慧、坚强的性格和深刻的洞察力。奥斯定描述，她虽然是个妇女，但性德却刚毅如男子。她具有老年人的镇静、母亲的慈祥、教友的虔诚。或许令人惊讶的是，莫尼加竟是一位异教徒的妻子。但在四世纪的非洲，这类的通婚并不罕见，因为当时的异教徒对基督徒并不抱有敌意，他们容许妻子实践他们的信仰，教育子女。莫尼加除了奥斯定之外还有两个孩子，她作为一名慈爱的妻子，懂得把握正确的时机与那易怒性格的丈夫交流。我们知道这是凭着她的祈祷、温柔和善良，以及身为妻子的美德。最终连她的丈夫在371年去世之前也皈依天主了。

莫妮加在39岁时，丈夫去世，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但从未因此丧气，反而完全奉献自己与他们。因为正是信仰滋养了这位坚毅女子的一生。最令她担忧的是17岁的奥斯定，他是个精力充沛、聪颖过人、有大好前途的青年。莫妮加让他加入慕道团体，但并未让他受洗，因为奥斯定大病痊愈后，顾虑如受洗后再陷入罪会，则罪责更将严重，危害性更大。所以莫妮加延后了奥斯定的圣洗圣事，同时希望他能继续学业，并支持他到迦太基求学。莫妮加也渴望长子有个显赫的事业，也深信教育和知识能帮助奥斯定接近天主。

然而，年仅19岁的奥斯定在那座港口大城离开了天主的教会，转身投向摩尼教。这是一种融合基督信仰、科学理论与神话宇宙观思想的教派。同时，奥斯定与一位女性同居，并育有一子。由于经济负担的加重，奥斯定决定返回塔加斯特，担任修辞学老师。但是，莫尼加悲愤填膺，拒绝接纳奥斯定回家。他难以接受儿子的选择，追随摩尼教的一个异教徒，与一个没有办法结婚的女子同居。但祈祷和信德引领莫尼加完成了一次内心的初次皈依。他在主的祭台前泪流满面，恳求天主让奥斯定回头。尽管他的恳求没有立刻得到福运，但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因为信德教会了他等待天主的时间。

随后，一个安慰的梦促使莫妮加接纳奥斯汀回家。他梦到自己站在一条木尺上，又见一位容光焕发的青年微笑着走到他跟前。看到莫妮加痛不自胜，那位青年询问他何故悲伤和哭泣。莫妮加回答说，令他痛苦的是儿子的迷失。那位青年请他放心，叫他留心细看，因为他所站立的那条木尺上也有他的儿子。当奥斯汀得知此梦后，试图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劝母亲不要失望，说莫妮加日后也会分享他的选择。

岁月流逝，莫妮加从未停止为儿子祈祷与流泪，并不断地寻找方法，希望他能回头。他甚至恳请一位博学的主教与奥斯定做一次谈话，驳斥奥斯定的错误，让他离开那些谬误的原则。然而，这位主教却说：“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主，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但莫尼加仍不甘心，更加苦苦哀求，痛哭流涕。最后，主教以一句流传至今的话对莫尼加说：“你为你的儿子流下了这么多的眼泪，他是不会死亡的。”莫尼加不得不再次学会在信德中的坚忍，接受天主隐藏的旨意，放下急切的心，把一切交托于天主上帝的安排。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当奥斯定萌生赴罗马的打算时。莫尼加痛苦万分，于是向天主倾诉他的祈祷，并试图劝阻儿子。但奥斯定却偷偷地欺骗了他，抵达了罗马。莫尼加悲痛欲绝，再次向全能的天主呼求。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在信仰中生活，并接受与儿子的分离。最后，莫尼加与儿子在米兰重逢。当时，奥斯定已是一位修辞学老师。他告诉母亲，自己已不再是摩尼教徒。莫尼加却没有欢欣雀跃，此时没有任何的欣喜能扰乱他的心，而是沉着冷静和满怀信心地说：“我信靠基督，在我去世之前，一定可以看到你皈依天主。”

在米兰，莫尼加遇到了主教盎伯罗薛，新的导师。他的讲道开启了奥斯定的心灵，莫尼加也融入当地的团体，信仰也随之坚固，并深信儿子不久能缔结一段基督徒的婚姻。结局众所周知，奥斯定最后皈依天主，并决意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莫尼加因此欣喜万分。奥斯定在忏悔录中写道，莫尼加赞美天主，因为你所能成就的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后代呢，也要从他身上领受那伟大的教导。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每次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7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礼仪改革是为了教会的合一，不做哑巴观众。在照料受造界祈祷日和迈入受造界时期之际，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日在甘道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主持弥撒。加拉格尔总主教在莫斯科重申教宗梁十四世的呼吁，即终止战争和平民的苦难。加拉格尔总主教还说，圣座准备好支持一切致力于当前国际背景下达至和平的努力。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对话不能沦为独白，因此在礼仪中，信友面对与天主交谈的经验，不可向置身事外的哑巴观众，而是蒙召不仅仅是出席，更要以自觉且积极主动的方式参与礼仪。在这方面，教会在其千年的历史中一直与他的子民相遇，使礼仪的形式适应所处时代的需要。这种适应有助于信友理解和实践，并排除模棱两可和极端的路线。教宗梁十四世8月26日在梵蒂冈圣伯多禄大殿主持例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如此谈论了大公会议神长们推动礼仪改革的缘由。普雷沃斯特教宗最后一次讲述礼仪宪章这个主题，他首先引用了当时身为米兰总主教，日后成为教宗保罗六世的蒙蒂尼枢机写给该教区的信，指出礼仪是一种语言，它一方面是天主教导的载体，另一方面是同天主交谈的声音，因此信友不能也不应保持沉默和被动，他们的实体出席与灵性缺席相互抵触。教宗表示，这与礼仪宪章第48号的内容相呼应，教会操心极虑，切望信友参与这奥祭时不要像局外的哑巴观众，而是要他们借着礼节和经文深入体会奥祭，有意识的、虔诚的、主动的参与神圣活动，接受天主圣言的教训，领受无主圣体餐桌的滋养，感谢天主，向天主奉献无暇的祭品，不仅借司铎的手，而且学习同司铎一起奉献自己，一日复一日的通过基督中保与天主及弟兄彼此之间融化为一，终使天主成为万物中的万有。教宗接着解释道，礼仪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它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着发展与变化。当教会实行礼仪改革时，需要在恒常不变的神性要素与可接受多元改变的人性要素之间做出区分。关于这点，梵二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在礼仪宪章第21号中有明确说明，慈母教会为使基督信众在礼仪中确能获得丰富的恩宠，切愿设法对礼仪做一全盘的整顿。原来礼仪含有不能改变的成分，那是由天主所建立的，但也含有可变的成分，那是可以随时代而改变的，而且如有不甚符合礼仪本质的成分混入其中，或者不能适应时代，则更必须加以修改。在进行整顿时，应该对经文及礼节加以处理，务必使其所指的神圣本质明白表达出来，并使基督子民尽可能容易理解，并能完整的、主动的、 以团体形式参与礼仪。因此，范二大公会议所推动的礼仪改革是在教会活生生的传统脉络中展开的。对这项改革的正确理解，也使我们在大公会议结束后能够拒绝在教会某些领域内发生的不当做法。教宗指出，当我们将改革的基础原则推向极端或加以误解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教宗由此援引礼仪宪章第26号说，礼仪行为并非私人行为，而是教会的典礼，教会则是统一的圣事，就是在主教权下集合组织起来的神圣子民。所以礼仪行为属于教会团体，表达教会团体，并涉及教会团体。为此，主教和司铎遵守礼规，促进礼仪的职责，彰显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这样的礼仪也将是福传的重要载体，恩宠的工具。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以笃行不怠的精神去寻找天主，并在你们的生命中以守贞不违且慷慨的心去侍奉他。我衷心地降服你们。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日周二下午6:30在冈道尔夫堡愿你受赞颂庄园主持照料受造界弥撒。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和愿你受赞颂高等培育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公布了这一消息。受造界时期，这项年度活动将于9月1日开始，直到10月4日雅西西的圣方济各瞻礼结束。在这段时期内，教会和其他基督信仰团体受邀更新自己照料受造界的使命，以祈祷皈依并采取具体的照料行动。当天教宗主持的感恩祭将使用为照料受造界弥撒的祈祷经文。这套专用祈祷经文是由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礼仪及圣事部以及圣座教义部和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共同旅途的成果。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与俄罗斯联邦外长拉夫罗夫8月25日在莫斯科外交部办公楼举行双边会晤，在这期间分辨出关于国际重大议题的多个交集点，就俄罗斯联邦与圣座继续对话的重要性达成共识。在双方关心的议题中，也有关于俄罗斯天主教团体的议题，以及为启动俄罗斯与乌克兰和平进程的人道主义性质举措。这次会晤时长超过1个小时，圣座驻俄罗斯大使达涅洛总主教出席参加。会晤结束之际，加拉格尔总主教和外长拉夫罗夫在记者面前分别发表了各自的声明。圣座代表提及教宗梁十四世的呼吁，即终止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的敌对，并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开启真正的谈判。对加拉格尔总主教而言，圣座的立场很清楚，靠军事手段是解决不了冲突的。因此，总主教表明，关键在于为政治和外交进程创造条件。 此外，圣座外交人员邀请俄罗斯和乌克兰表现出开放和善意的记号，尊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法，尤其是在平民、基础设施、伤者和战俘方面。关于乌克兰问题，加拉格尔总主教指出，明确地说，这场战争必须结束。由于敌对的缘故，双方的受害者人数持续攀升，百姓因此苦不堪言。圣座神长重申，迫切需要结束敌对，并为将来的关系做规划，不再受到过去错误的束缚，并消除仇恨的气氛。对于圣座与俄罗斯对话的开放态度以及促进和平的努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达了赞赏。提到与冲突有关的人道主义问题，拉夫罗夫表明，他与梵蒂冈外交事务负责人在加强相关合作的必要性上达成了共识。拉夫罗夫称这次会议注意良多。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强调，在人道主义领域的任何具体成果都有助于减轻痛苦，在冲突各方之间重建最起码的信任。在这层意义上，他提到了祖皮书记接下来出使俄罗斯的重要性。总主教表示，圣座重申愿意继续为建设对话的空间做出贡献，加强人道主义的努力，在追求和平上居中斡旋。加拉格尔总主教指出，基督信仰各教会与地方教会团体秉持修和的精神，在扶持弱小上的重要角色。在这背景下，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也提到天主教会在俄罗斯联邦的情况和需求，尤其是对信友的牧灵关怀，以及教会和宗教团体爱德工作的进行。25日周二傍晚，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关系部门秘书长会见了莫斯科宗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负责人安东尼总主教，他们也在当前区域背景的光照下讨论了共同关心的议题。安东尼总主教对双方教会与圣座之间持续且融洽的接触表示满意。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圣父莫尼加和圣奥斯定在地上以家庭的亲情彼此相连，在天上也享同样的光荣。愿他们的榜样激励每一个人真诚而热切地寻求福音的真理，并在日常生活中以喜乐为之做见证。在圣父莫尼加和圣奥斯定瞻礼前，教宗梁十四世8月2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如此表示：普世教会先后于8月27日和28日庆祝圣父莫尼加和他的儿子圣奥斯定的瞻礼。信仰上的典范圣父莫尼加于331年在塔加斯特出生，之后和市政官员异教徒帕特里奇奥结婚，在23岁生下奥斯定，即后来的西波主教。莫尼加出生于一个家境富裕的基督徒家庭，这让他有机会学习，并在年轻时候他就有机会阅读圣经。他身上融合了活泼的智慧、坚强的性格和深刻的洞察力。奥斯定描述，她虽然是个妇女，但性德却刚毅如男子。她具有老年人的镇静、母亲的慈祥、教友的虔诚。或许令人惊讶的是，莫尼加竟是一位异教徒的妻子。但在四世纪的非洲，这类的通婚并不罕见，因为当时的异教徒对基督徒并不抱有敌意，他们容许妻子实践他们的信仰，教育子女。莫尼加除了奥斯定之外还有两个孩子，她作为一名慈爱的妻子，懂得把握正确的时机与那易怒性格的丈夫交流。我们知道这是凭着她的祈祷、温柔和善良，以及身为妻子的美德。最终连她的丈夫在371年去世之前也皈依天主了。

莫妮加在39岁时，丈夫去世，独自抚养三个孩子，但从未因此丧气，反而完全奉献自己与他们。因为正是信仰，滋养了这位坚毅女子的一生。最令她担忧的是17岁的奥斯定，她是个精力充沛、聪颖过人、有大好前途的青年。莫妮加让他加入慕道团体，但并未让他受洗，因为奥斯定大病痊愈后，顾虑如受洗后再陷入罪会，则罪责更将严重，危害性更大。所以莫妮加延后了奥斯定的圣洗圣事，同时希望他能继续学业，并支持他到迦太基求学。莫妮加也渴望长子有个显赫的事业，也深信教育和知识能帮助奥斯定接近天主。

然而，年仅19岁的奥斯定，在那座港口大城离开了天主的教会，转身投向摩尼教。这是一种融合基督信仰、科学理论与神话宇宙观思想的教派。同时，奥斯定与一位女性同居，并育有一子。由于经济负担的加重，奥斯定决定返回塔加斯特，担任修辞学老师。但是，莫尼加悲愤填膺，拒绝接纳奥斯定回家。他难以接受儿子的选择。追随摩尼教的一个异教徒，与一个没有办法结婚的女子同居。但祈祷和信德引领莫尼加完成了一次内心的初次皈依。他在主的祭台前泪流满面，恳求天主让奥斯定回头。尽管他的恳求没有立刻得到福运，但是他的思想发生了改变，因为信德教会了他等待天主的时间。

随后，一个安慰的梦促使莫尼加接纳奥斯定回家。他梦到自己站在一条木尺上，又见一位容光焕发的青年微笑着走到他跟前。看到莫尼加痛不自胜，那位青年询问他何故悲伤和哭泣。莫尼加回答说，令他痛苦的是儿子的迷失。那位青年请他放心，叫他留心细看，因为他所站立的那条木尺上也有他的儿子。当奥斯定得知此梦后，试图按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劝母亲不要失望，说莫尼加日后也会分享他的选择。

岁月流逝，莫尼加从未停止为儿子祈祷与流泪，并不断地寻找方法，希望他能回头。他甚至恳请一位博学的主教与奥斯定做一次谈话，驳斥奥斯定的错误，让他离开那些谬误的原则。然而，这位主教却说：“让他去，你只要为他祈求天主，他自会在书本中发现自己的错误和狂妄。”但莫尼加仍不甘心，更加苦苦哀求，痛哭流涕。最后，主教以一句流传至今的话对莫尼加说：“你为你的儿子流下了这么多的眼泪，他是不会死亡的。”莫尼加不得不再次学会在信德中的坚韧，接受天主隐藏的旨意，放下急切的心，把一切交托于天主上帝的安排。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当奥斯定萌生赴罗马的打算时。莫尼加痛苦万分，于是向天主倾诉他的祈祷，并试图劝阻儿子。但奥斯定却偷偷地欺骗了他，抵达了罗马。莫尼加悲痛欲绝，再次向全能的天主呼求。之后，他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在信仰中生活，并接受与儿子的分离。最后，莫尼加与儿子在米兰重逢。当时，奥斯定已是一位修辞学老师。他告诉母亲，自己已不再是摩尼教徒。莫尼加却没有欢欣雀跃，此时没有任何的欣喜能扰乱他的心，而是沉着冷静和满怀信心地说：“我信靠基督，在我去世之前，一定可以看到你皈依天主。”

在米兰，莫尼加遇到了主教盎伯罗薛，新的导师。他的讲道开启了奥斯定的心灵，莫尼加也融入当地的团体，信仰也随之坚固，并深信儿子不久能缔结一段基督徒的婚姻。结局众所周知，奥斯定最后皈依天主，并决意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天主。莫尼加因此欣喜万分。奥斯定在忏悔录中写道：莫尼加赞美天主，因为你所能成就的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后代呢，也要从他身上领受那伟大的教导。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8日，星期五，教会纪念圣奥斯定主教圣诗。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哀悼尼泊尔洪灾的罹难者。教宗致函卫理公会和瓦尔多教会，共同为天主子女的自由做见证。加拉格尔总主教在俄罗斯参访莫斯科东正教主教座堂。莫扎特与教宗重逢。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得知8月26日发生在尼泊尔的洪灾消息后，对此深感悲痛。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的唁电中，教宗将亡者的灵魂托付于天主的仁慈，并向罹难者的家属致以最深切的哀悼。教宗还向所有受到这场悲剧影响的人表达他精神上的关怀，并保证为目前投入搜救工作的紧急救援人员祈祷，同时呼求天主的护佑临于所有人。截至本新闻网27日截稿为止，这场发生在尼泊尔北部接壤西藏地区的严重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290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联，物质损失也十分严重，道路、桥梁、住宅及水利发电基础设施均遭到破坏。军队、警员和武警部队正努力展开搜救工作，救援人员也利用无人机来绘制受灾地区的地图和寻找被困的人。搜救工作也集中在海关和拉苏瓦贾迪港地区，众人担心部分人员可能被掩埋。据加德满都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专家指出，洪灾可能由喜马拉雅山脉尼泊尔一侧冰岩崩塌造成的，这些冰雪和岩石可能阻塞了博特科西河的支流伦德河，接着引发河水涌向下游。地方当局已呼吁居住在博特科西河、特里苏里河及纳拉亚尼河沿岸地区的居民远离河岸，前往安全地点。此外，尼泊尔政府也向印度和中国请求援助。中国方面，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作出指示调动救援人员。此前泥石流和洪灾切断了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和电力供应也受到影响。卫理公会和瓦尔多教会于8月22日至26日在意大利都灵地区的托雷佩利切举行年度会议。在大会开幕之际，教宗梁十四世通过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寄给皮内罗洛教区主教奥利维罗的信函，向大会的与会者致以良好的祝愿。教宗在信函中还谈及人工智能的议题，该议题也是卫理公会和瓦尔多教会年度大会的核心主题。教宗在信函中指出，面对这场数字革命，他似乎暗示人类可以被超越。因此，教宗勉励与会者铭记，基督徒蒙召共同为那按天主的肖像和模样所造之人的自由做见证。教宗还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中的话，再次强调推动科技进步却不能让心灵退化的必要性。最后，教宗祈求圣神的恩赐和上主的祝福临在于本次大会。卫理公会和瓦尔多教会年度大会还探讨了多项议题，包括和平、社会正义、
大公主义、人权、保护弱势群体、可持续性，以及在当代处境下基督徒所见证遇到的挑战。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组织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总主教出使莫斯科的第二天，重点是在俄罗斯联邦首都东正教救主基督主教座堂的参访。迎接加拉格尔总主教的是莫斯科总主教府对外教会关系部门副主席亚基姆丘克总主教。此前加拉格尔总主教于8月25日与莫斯科总主教府该部门主席安东尼总主教举行了正式会晤。尽管秋意浓厚，救主基督主教座堂依然热情地款待了圣座出使莫斯科的代表团。这座金色圆顶的宏伟建筑物坐落在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远处，向加拉格尔总主教展现了其辉煌灿烂。在圣座驻俄罗斯大使达涅洛总主教的陪同下，进行了约一个多小时的导览参观。其高峰是在这个敬礼场所的天台，把俄罗斯首都的美景尽收眼底。虽然救主基督主教座堂的最初计划可追溯到1812年，也就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有意献堂于救主基督，以庆祝俄罗斯摆脱拿破仑侵略的救恩，但主教座堂的建堂工程要到1839年才展开，举行奠基仪式，然后圣堂于1883年举行祝圣礼，同时也进行亚历山大三世的加冕礼。这个敬礼场所的历史始终坎坷又悲惨，它经历了苏联政权下的彻底毁灭。这座建筑物于1931年被炸毁，二战结束后此地建起了苏联境内最大的游泳池。随着苏联政权的示威和结束，俄罗斯东正教会于1990年2月获得了从地基开始重建主教座堂的许可，重新建堂的费用则由1992年成立的一笔基金来支付，全俄罗斯的信友们都为此做了经济贡献。莫斯科救主基督主教座堂守护着艺术与灵性的瑰宝，加拉格尔总主教在陪同下经过了展示空间，那里讲述多串岁月的历史，展出神圣的记忆、历史档案、草稿，以及在摧毁中幸免于难或由俄罗斯工匠重新制作的珍贵物品。从地下层的伊苏显圣容堂离开后，宗主教在陪同下进入更高的一层，那里收藏着圣像屏风，并有2.2万平方米的湿壁画。在此处，加拉格尔总主教驻足在弗拉基米尔的圣母像前祈祷。这幅圣母像相传是由圣路加所绘制，归还给了东正教会，成为广受俄罗斯信众敬礼的圣像画。对于莫扎特音乐大学预科项目中的美乐合奏团而言，这并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该乐团艺术总监胡梅尔如此表示，这支青年管弦乐团将于9月2日在梵蒂冈电台圣母升天堂举行一场音乐会。乐团成员们的欣喜之情已溢于言表，他们期待在公开接见活动中与教宗梁十四世短暂会面。这场音乐会的明星将是一件非常小巧的乐器，莫扎特童年时期使用过的小提琴。萨尔茨堡
莫扎特基金会将把他带到罗马，一同带来的还有莫扎特的科斯塔小提琴，后者由意大利制琴师达拉科斯塔制作。莫扎特曾在维也纳的音乐会上使用过它。至于那把童年时期的小提琴，年少的沃尔夫冈正是用它迈出了音乐家生涯的第一步。美乐合奏团不仅是一支由年轻新锐组成的管弦乐团，更如同一个音乐版的小欧洲。这些年龄在10岁至22岁之间的音乐家们，来自奥地利、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斯洛文尼亚、波黑、匈牙利，以及中国、泰国、韩国和伊朗。胡梅尔强调说，正是在这样艰难时期，我们有意以这场音乐会作为和平的记号。音乐能够跨越国界、语言和信念，将人们连接在一起。我们很感激能够共同将这一信息传递给世界。这场在梵蒂冈举行的音乐会，曲目以莫扎特作品为主。美乐合奏团还准备了一段小小的音乐致意，只有在梵蒂冈的这场演出中，人们才能听到一段选自音乐之声的乐曲。这是为了向教宗梁14世致意，因为这位美国出生的教宗公开表示过，那部拍摄于萨尔茨堡的美国音乐电影是他最喜爱的电影之一。事实上，莫扎特本人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到访过梵蒂冈。1770年，当时年仅14岁的莫扎特曾在克雷蒙14世教宗面前演奏。250多年后，莫扎特重返此地，即他的两把小提琴以及一个国际青年管弦乐团。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会会座圣伊纳爵罗耀拉被教会奉为教会毕竟灵修主保，他深湛的灵修鼓舞着耶稣会士们忠诚自己的誓愿，跟随耶稣传扬福音。耶稣会孕育出大量的优秀传教士，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各国人民。在耶稣会刚刚建立的初期，圣伊纳爵就派遣了方济哥沙布略走向中国传教。不，方济哥沙布略的后尘利玛窦、南怀仁、魏匡国等900多位耶稣会士走进中国传教，向中国传扬福音，成为耶稣会重大的传教使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您讲述耶稣会士艾如烈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

1582年，艾如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亚城的一个教友家庭。他从小在威尼斯长大。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走进中国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牢牢记住了东方遥远的中国。他16岁进入教区修院修道，18岁正式加入耶稣会，1608年毕业于罗马宗座俄伯略大学，同时被祝圣为神父。1609年27岁的艾如略离开罗马，被派往中国传教。经过一年的海上旅行，1610年艾如略经过印度果阿抵达澳门进修中文。三年后，1613年艾如略沿着利玛窦传教行程，经过肇庆、韶州、南京，一直北上到达北京。在北京，他见到了恭亲大臣天主教徒徐光启，瞻仰利玛窦神父在北京工作过的地方，走进利玛窦建起的北京宣武门圣母堂。之后，艾如略跟随辞职返乡的徐光启一同前往江南一带传教。在扬州，他为扬州的官员们介绍西方的科学，并向他们宣讲天主教义。艾如略以杭州为传教中心，他的足迹踏遍了陕西、山西、江苏、浙江各地。艾如略在传教中察觉到佛教、道教、儒家思想深深地根植在中国的文化和民俗中，甚至主导着中国文化和民俗。作为耶稣会传教士，如果不熟悉、不懂得、不运用中国文化，我们的宣讲就会与中国人民产生距离，甚至和中国文化难以相融，就很难正确表达我们的宣讲。因此，基督福音真理就不能深植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中。为一切人，就成为一切人。艾如略牢记圣保禄宗徒传教的德表，潜心研究中国文化，伏笔耕耘，写作书籍。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1623年，他先后写作了多部书籍，并相继印刷出版。《直方外记》一书受到中国众多学者的关注，书中语言流畅优美，耐人反思冥想生命的源头，溯流穷源，寻墨求本，将读者们引向天主。《西学繁》一书向中国介绍耶稣会的教育体系。艾如略在写作当中更加喜爱中国文化，更加热爱中国人民。他身着中国人的服装，说着地道的中国话，还讲起了方言。他尊重中国风俗，完全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他希望自己真正成为中国人。他的一颗心与中国人民没有距离。他把中国看作是自己的国家，把中国人民看作是自己的同胞。他心甘情愿为中国人民的福音事业奉献自己，甚至是牺牲性命，为让中国人民认识天主，得享基督的救恩。1625年，艾如略继续他在中国的传教步履。他是第一位进入福建省传教的耶稣会士。经过几年的艰苦传教工作，艾如略一鼓作气在8个县城中建立了8所教堂，
又在15个其他的小城中建立了小圣堂。主日的时候，艾如略要接连到6个堂口为教友们送弥撒、讲道、听告诫，常常是饿着肚子过主日。教友们准备好的热饭菜他没有时间吃，他走在路上啃着一块饼，喝上几口水，从一个堂口走到另一个堂口，一路风尘赶着时间为教友们送主日弥撒。他不怕辛苦，跋山涉水，所经之处都留下了他的传教足迹。艾如略热爱中国人民，每当神父离开堂口时，教友们总是依依不舍地跟在神父的后面，将神父送出村口，直到神父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中。只要有空，艾如略神父就写作教会的书籍，让教友们对教会有更深刻的认识。1637年，正当艾如略全心致力于在福建传教时，艾如略被勒令禁止传教并遭驱逐，教堂也被查封。艾如略被控宣扬天主教侵害了佛教的利益，遭到了佛教徒的抗议。面对突如其来的发难，艾如略表现出极大的镇静，他清楚意识到教会宣讲天主的救恩，宣讲仁爱正义，宣讲爱人如己，与各宗教和谐相处。艾如略保持着缄默，他激励自己不要忘记来到中国的使命，做中国人民的朋友，把基督带给中国人民。这是神圣的使命，所有的工作生活都要以这一神圣使命为依归，要把自己的一颗心献给中国人民，做他们的朋友，做他们基督内的弟兄。多年在中国文化的熏陶下，他很喜欢中国人的处世哲学，锐气藏于胸，和气浮于面，才气见于世，义气施于人。艾如略开始写信拜访他的朋友福州知府张瑞图，拜访福建观察使曾英，向他们表明自己满怀良好的祝愿来到中国，是为将天主的救恩带给中华民族。利玛窦神父33年在中国传教，成为中国人民可信赖的朋友，并得到万历皇帝的褒扬。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是要继续利玛窦的传教工作，为中华民族的福音大业奉献心力，让辽阔的中国充满天主的祝福。两位官员被艾如略的话语深深感动和折服，在与艾如略会面之后，就立即妥善处理对耶稣会士的判决，并回访耶稣会士艾如略。福建的教友们不约而同地走向艾如略神父，向他问寒问暖，无微不至关怀照顾这位深受人们爱戴的传教士。很快一场风波过去了，艾如略神父深刻地感受到在中国传教一定要重视传教士的圣德表扬，不要忘记与中国社会人士对话，让人们了解教会的善意和真诚。艾如略不知疲倦地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他不怕辛苦劳累，不惧路远山高，他是一位
意志坚强，胸怀

日，艾如烈神父在中国延平去世，葬于福州长麦的十字山。他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龙主救灵、遇险主荣耶稣会的誓言。耶稣会奠定发展了中国教会，在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们为中国教会留下了美好动人的传教故事。